0: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5月30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

0: 白玉一号批发价可以卖到10块钱一斤。
1: 我看这个桃子是有放在前列，这个颜色好看，口感很好，很受市场欢迎，所以说我这个农场的特色产品就是中桃白玉一号。
0: 据了解，农场附近还养了10000多只鸭子，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桃树施用的基本上都是鸭粪堆沤发酵后的有机肥，这使得结出来的桃子甜度更高。目前农场的销售渠道非常多样，除了开放入园采摘，还通过商超

0: 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齐全的，这个功能性包括它有小的酒吧，然后呢，对面就可以看到青山。
1: 你说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楼下大客厅的位置，对吗？
0: 对，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就因为我们会想到就酒店里。

0: 刚才说的这家
1: 它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0: 哦，
1: 嗯，它会很放松，大家可以在那儿就是那个躺着呀、啊、然后就是你想怎么样都行，很多人我看他
0: 你想怎么样都行，
1: 对对，你想怎么样，而且它会有吊床
0: 哦，
1: 嗯，有风吹过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的位置也是很好的、
0: 嗯、
1: 它是在那个杭州的九溪九溪这块也是非常优美的风景区，而且它在往上面走的时候，两边的这种树林还有茶园都是非常美的。当时我们去

0: 上上个月去上海采访的时候，就是上海这种大都市的街头穿着汉服，我在想哦，是不是南方的姑娘喜欢，结果从上海回到北京发现北京街头也有、
1: 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包括在西安这样子很多这些城市都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享受这种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周围的环境，他们穿上汉服可能就是更容易就是沉浸式的在这种那个氛围当中。

衡量这个性价比，因为有一些它可能是属于经济实惠款的，但是也有一些它属于真的是度假，然后全家人他享受这种那个好的氛围的，所以其实它价格不等啊、如果是说比如说住民宿啊，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途家网啊，途家网还其实有很多这样子小猪短租，他们有很多这样子就准备好。

0: 进入睡眠。
1: 但是我们以前想到民宿这个词儿，大多数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人一家人的，而且拿出几间屋子来做民宿，或者是我拿出一套房子来做，你会发现你和房东之间还是有。

0: 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我们俩对面的皮肤科的两位大夫，我为大家介绍这位男士哈、他是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李文海，李老师您好。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
2: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陈雪，陈雪老师好。
3: 大家好。
0: 作为市民朋友，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您比如说，我要是看这个营养科，

0: 所以说夏天的晒太阳一定要适度、
1: 哦、
0: 一定要控制好量。
1: 嗯，这晒太阳跟其他事儿一样有用，但是呢过了呢它就有限还有害哈、啊。嗯，
0: 对的。
1: 这么说主要是晒里头的这个紫外线。
0: 对的。
1: 哦，那您给我们说说，像您现在夏天到了，您怎么晒太阳？您是怎么掐这个太阳的这个好的时间点和这个时间长呢？
0: 对的，夏天因为是阳光最强烈的季节，所以我们在享受阳光的时候也就面临着紫外线的一些伤害。

有一个累积效应，这可能是很多人觉得我今天注意一下，明天我稍微有一点放松，然后我过几天再补一补，着不着不就回来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目前认为一个人的皮肤的光老化啊，是就是他的光老化带来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从他婴儿期他妈妈抱着他晒太阳开始算，叫紫

0: 不，就2周以上的小婴儿，我们才会考虑去晒太阳。
1: 两个星期以上的，
0: 对对对对，就比较小的啊，邓晓，我们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遮盖，就像主人说到树荫下面，或者他用那种小孩的婴儿车有那个遮棚啊，遮棚伞一样的啊。这晒的时间也开始可能只能晒几分钟
1: 哦、
0: 在几分钟到慢慢的延长，比如说第一天晒个5分钟啊，连晒那么3、4天以后，我们再延长到每次晒那么10分钟左右，而且选的时间一定就像我们说的，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这个。

0: 是您看啊，刚才林老师说的这个针对青少年的体育课有。建议大家涂一涂哈，特别是军训，一定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尤其军训一般都是八月初、八月中旬，
1: 暑假最热的时候，
0: 正是最热的时候哈。那咱们就说到这个中青年了。中青年，我觉得女士这一块可能呢，不是说这个要不要防晒，而是琳琅满目的这个防晒用品到底怎么挑。
1: 目前宣传自己有防晒功效的产品实在太多了。
0: 嗯，
1: 我们在马路上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防晒的神器哈。有的人从

0: 您再给我们
1: 说一下，这就是看他的那个标志呗，就是他吊牌那个标志。
0: 对，我们怎么看？您那个衣服，我看刚才跟孙潇那个，
1: 对，他在那个衣角
0: 处挺显眼的，
2: 有的会比较显眼啊，有的是那个吊牌上边。但是其实我接触的像帽子啊、衣服，大部分都是还是能看到是在这个织物上头的，并不是吊牌上。所以大家可以寻找一下，对这个 UPF，
0: 您觉得买到多少就合适了？就这个吊牌上有这个数字，它应该是多少？
2: 至少应该买到15到20。
0: 15到20啊，您买的是？
2: 我的是50+。
0: 行了，那我们要抄您这个了。
1: 再高了，人家不推荐了都。

0: 中医都是很讲究这个文武之道，在于一张一弛。
1: 我们好像弛的时候也在张，就是比如说我休息了很多朋友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一定也玩玩手机，走路的时候看，坐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很多朋友甚至是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看。我们觉得这就是我的休息了。
0: 我觉得我也曾经有一个时期也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没有在深入

0: 习，
1: 嗯，
0: 那效率会更高。
1: 哦，
0: 我真的是觉得像我们的一些练习，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就是站桩的要求啊，都是要求这个，双眼可以睁开，
1: 嗯，
0: 也可以闭合哈。但是你睁开的时候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1: 哦，嗯。
0: 这还真不是说没眼力见。

这个呢就对这个眼睛就会有好处。那我们再说说咱们的眼睛物质基础，你在看暗的地方的时候，它本身是有要有一个感光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去有这种光学的这种变化的物质基础是要视紫素，就是它是要有一个维生素 A 一类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维生素 A 一定会对我们眼睛的视

0: 都是很好的食物。
1: 对，其实您在调整您的身体的时候，也在同时调整您的眼睛。
0: 对，而且确实眼睛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所以咱们常说肝开窍于目，其实呢也并不是说眼睛只能反映肝脏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全身这个五脏其实都跟眼睛有很密切的联系。
1: 肝主目，但是从

0: 朋友就觉得吃了南瓜啊、胡萝卜吃的特别多的时候，这手就变黄了
1: 啊。那个倒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呢，你会在体内有一个转换，
0: 嗯，
1: 所以植物性的呢，不是问题不是特别大。但真的是维生素 A 的话，它蓄积以后会中毒
0: 哦，嗯，
1: 它是有个蓄积量的，所以我们说每天补充啊。这种您可能还需要计算一个量，
0: 嗯，
1: 或者我建议您就。

0: 那这个呢，会对血管啊、血压呀，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乙醇的代谢，对肝脏本身是要有很强的影响的，就是它的肝功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就是有一定酒量的人，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几乎全部都会变成肝硬化，就说
1: 哦，
0: 就是饮酒量达到一定的限制，然后时间达到足够的长，那这个。

0: 北京时间10点整，来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假歌的知识。

第二个肠胃上的伤伤解渴，绕胃沙脉，牛奶胶蛋，影响亚胃旺蛋，胃关节癌率。三，举报第二个旺蛋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绕旺月，举报第五一一来。那件第二个让人有渣，让我们擦亮双眼。

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0: 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近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近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近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如何健康饮水。我们身体的一多半都是水，人就像一颗行走的水球。水不仅是我们体内占比最高的成分，更是维持生命运转的万能钥匙。水是新陈代谢的搬运工，负责运送营养，排出废物。

1500毫升。当然，人体需水量会受年龄、体重、运动量、环境、温湿度等因素影响，在保证基础摄入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直观地判断饮水是否充足。尿液呈淡黄色或清澈如水，通常代表水分充足，如尿液呈深黄色，则提示需要

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那像最近的话，我们的阴雨天气比较多啊，但是主要是阴天，然后时不时的会有小雨，或者是局部地区有。

还有绍兴、嘉兴等地啊，但是大部分地区呢都已经在转向多云了。那像明天和后天啊，也就是我们周末期间呢，浙江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转晴，所以是比较适合出游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如果是有在省内这种短途的小型的旅游的话，已经可以安排起来了。

那这里啊，有网友就说："哎呀，你懂吗？两个我觉得毫无关系的人，居然官宣了！哎呀，这个确实是，又是喜事儿，也累人呐。一下子两个那边，两个朋友那边都需要点赞啊，都需要好评，也有可能啊。我这里想要很好奇一点，就是是不是两？"

呀，这个问题啊，我居然还遇到过，就是我的同学，他现在已经在我的初中母校任职了。那我就很好奇啊，如果说他的学生那个见到我的话，是应该要叫学姐，还是要叫老师的朋友呢？那这位网友说啊，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我初中班主任的班主任，哎呀，这个关系太乱了。

么叫六人定律呢？其实也可以叫做是六度分离理论。简单来说，间所间隔的人啊，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呢，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认识世界上。那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来看看，往下刷一刷这个别的朋友圈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0: 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最近啊，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经常在你的城市里看到很多复古的这个店铺呢？那这个其实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啊，叫中式梦河。那这个中式梦河啊，我发现在这两年非常的火，它的主要氛围呢，其实是暖黄的。

天南海北的网友啊，排着队留言说看哭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是梦里才有的感觉。我们家以前也有这样的风扇。那这些啊，便是这个网络上悄然走红的一个美学风格——中式梦盒。中式梦盒啊，现在已成为互联网最具传播力的一个文化标签之一了。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很多广泛的关注啊。那从小众文化

就是丰收农民的那种喜悦的照片啊，那像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对于曾经的一个日子的一个缅怀啊。那这个中式孟河也是因为这样子一大批人的一个集体缅怀来在抖音上，在网络上都迅速的走红了。那这个中式孟河啊，到底是有什么魔力呢？能让这么多的人集体破防啊？

老式、危机教室等专属的童年符号，也是精准复刻千禧一代的成长轨迹。那这些看似随性的一个画面创作，实则每一幕都精准贴合了时代记忆。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泛泛的怀旧感慨，而是试图用最直接的方式去抚慰这些藏在岁月里的童年温情与遗憾。确实啊，因为这个中式梦河的迅速走红。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

0: 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5月30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

0: 2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郑金素，他也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分会青年委员，擅长中医脾胃病及中医损溶性皮肤病的诊治。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粉

0: 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

号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

0: 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硬糖、富含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

0: 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

进行第四个环节，颠勺运球。颠勺是厨师的一项基本技艺，专业的颠勺技术能使菜肴均匀受热，顺利入味，完美着色。传统颠勺炒的是菜，今天我们颠的是乒乓球。选手边走边颠勺，把尽可能多的乒乓球颠到指定位置。

为了探索一条新路子，河北武术之乡澧县专门为乡村青少年量身定制了一场特殊的比武大赛。区别于传统武术个人比拼，加门派切磋为主的模式，这次比赛既没有单挑，也没有门派恩怨，而是巧妙引入现代体育的团队竞技理念，再联动非遗

0: 兴趣，郭庆峰想到了一招。
1: 给你尽量你给咱们这普通学生做一个样板。
2: 行。
0: 原来郭庆峰决定邀请专业武馆的学生在比赛前增加一个戳脚演出的环节。戳脚是北腿的主要代表，脚就是腿，讲究全脚并用，但突出用腿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是传统武术的代表。同时戳脚也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期一天的比赛终于结束，李吴镇三中获得初中组一等奖，新兴镇中心小学获得小学组一等奖。这次比赛也成了点燃青少年武术传承的火种。从武术的刚健风骨到厨艺的匠心独运，从红薯运动会的田园欢歌到乡村足球少年的蓬勃激情，再到山楂园里的美

0: 对艺术的执着让他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顺。但是李保田不明白，父亲从小就很喜欢戏曲，并且唱的也不错，为什么他这么反对自己学戏曲呢？先来欣赏影片《人鬼情》的这个片段吧。这段说的是为了庆祝秋云成名后回乡演出，父亲宴请宾朋，酒宴过后，秋云想和父亲说几句贴心话。
1: 今晚整个一出群英会，好家伙，英雄啊，好汉呢、啊，

0: 你跟外国人就是这么说呀？啊，
1: 不告诉他们，他们说他们的什么当代神话、人间奇迹，我呀，我想我自己的。
0: 大宝、二宝还有他爸都好吧？
1: 好。
0: 啊，我早就说过，只要是走了红，尝了大角，一切都会顺的，会顺的。
1: 好的，不能。

帮助。1996年，李保田再次与张艺谋合作，接拍了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这部影片当中，李保田饰演上海黑帮的老大，这是李保田首次出演一个反面人物，所以他感到压力重重。而李保田的母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他得知儿子演黑帮老大，气得几乎病倒。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那段时间李保田除了拍戏几乎很少说话，每天心情都很抑郁。直到影片上映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母亲的病也好了，李保田这才松了一口气。下面呢，来欣赏李保田主演的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中老大质问了

0: 有话好好说当中张秋生到医院找赵小帅赔电脑的这个片段。
1: 牙没掉吧？
2: 没有。
1: 也没松动？
2: 没有。
1: 哦，是口腔牙床有点出血，问题不大。左眼怎么样？没受什么影响？
2: 没有。
1: 哦，没有就好。
3: 现在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看这事怎么解决？
2: 什么？
3: 电脑啊，
2: 新买的电脑给我摔成这样了，
3: 10000多块钱的东西呢，你得赔我。
2: 你

0: 你告诉我那人是哪单位的，我找他去。
1: 安达娱乐公司开夜总会的，叫刘德龙。
2: 有话好好说的片段之后，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李保田的故事。李保田的敬业态度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在拍摄《有话好好说》的时候，张艺谋采取一条拍下整场戏的拍摄方式，这样拍出来的效果很好，但是演员却会很累。一开始李保田也吃不消，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那段时间他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反复琢磨和练习剧本的内容，争取在拍戏的时候一次通过。作为一位老演员，李保田能如此

0: 三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

0: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科幻小说，在小说界绝对是个热门品类，很多著名的科幻小说也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而要说到世界上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的作者，咱的节目之前呢也介绍过，就是玛丽·雪莱女士。她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这算得上

又藏着两位女性怎样痛苦曲折的人生呢？没钱又没爱，被忽视的孩子怎样在跌跌撞撞中成长？职场情场都被非议，伟大的思想因何遭遇封杀？追求爱情奋不顾身，与白马王子的故事能否达成美满结局？世界上

爹不疼娘不爱就算了，自己还得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更难受的是，家里还特别重男轻女，比如母亲只用母乳喂养儿子，让奶娘喂养女儿。大玛丽的爷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惜好景不长，父亲逐渐把家产挥霍光了，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喝多了就回家打老婆。为了保护母亲，十几岁的大玛丽就睡在妈妈卧室门外，见势不妙就立马冲进去救妈妈。但即便如此，母女俩的关系也算不上融洽。

难搞了妻子，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甚至直接卖老婆的也大有人在，因为他们觉得妻子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从17世纪到19世纪，经常有男性在妻子身上拴根绳，就带去公共场合叫卖，一旦卖出去，之前的婚姻关系就自动解除。

学一学刺绣和礼仪，发现货不对版就申请退款，学校遭遇了财政危机。祸不单行，学校合伙人同时也是大玛丽好朋友的范妮也出了问题。她结婚后被丈夫带去欧洲大陆疗养，怀孕后身体状况又越来越差，大玛丽不得不离开学校去照料，但范妮

妥协的婚姻最终给孩子带去了什么。正当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连同她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时，大玛丽的人生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伦敦期间，她与画家菲斯利发生了感情，但菲斯利已经结婚，大玛丽只能离开。在巴黎，她结识了美国商人伊姆利并陷入热恋，不久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并用自己闺蜜的名字为女儿取名叫

事后没几年，戈德温就再次结婚了，新夫人还带来了和前夫生的孩子克莱尔，而大玛丽和伊姆利的女儿范尼也由戈德温收养。小玛丽就生长在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继母也不喜欢小玛丽，可以说她的童年过得相当阴郁。然而就像所有童话故事一样，小玛丽16岁那一年，白马王子出现了，他叫伯

轻的时代。1816年的夏天，小玛丽、雪莱、克莱尔、拜伦等人一起去瑞士日内瓦度假。那一年，印尼火山爆发，造成全球气候异常，欧洲八月霜冻，去度假的小玛丽等人被连续寒冷多雨困在了室内，整天干坐着也太无聊了。拜伦就提议玩个游戏，看谁写的故事最恐怖。在电影《玛丽雪莱》中是这样呈现当时的场景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相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评
0: 评
1: 一笑堂，
2: 说学逗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那今天张斌呢也给您安排了几段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还有呢我跟您接着聊聊啊这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的从艺故事。
4: 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

陪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我要问听口尊老长，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长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

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鲁豫大人皆拜赠银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想他千秋故去了。临危时有人，就将他。

0: 人翻身，艺术也翻身，
1: 是吗？
0: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1: 作家
0: 不简单
1: 了。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0: 有，
1: 谁呀？
0: 我。
1: 你
0: 啊，
1: 你不就是一个

0: 气了。
1: 这都生什么气呀、啊？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包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那个商店挂的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

0: 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侯院长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0: 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1: 真出了一买主。
0: 哦，开张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0: 啊，
1: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嗯。
1: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0: 那也得卖给人家，
1: 总算开个张吧。
0: 对呀、啊，
1: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0: 怎么？
1: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0: 嗯，
1: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0: 他干嘛尝尝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

0: 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啊。
1: 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嗯，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钻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嗯。

圆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三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三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

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问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啊，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明金。

0: 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走走，不要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再瞧瞧这什么？又滴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闻闻，
1: 嗯，这我是马尿啊。

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嘛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徒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就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

接着聊。话说骆玉笙先生担任了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那他也是不断的从南北曲艺、什么地方戏曲、现代京剧、还有时代歌曲这些其他艺术中汲取音乐素材，结合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情感的需要加以柔和化用，创制新腔。从这个时候起，他也是演出了一批优秀的新编京韵大鼓的曲目，不但丰富了京韵的艺术宝库，而且为古曲唱腔音乐的改革还有创新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洛派京韵呢，在新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了崭新的时代风貌。

府曹操说，如为秦伯哪国之卓物，祢衡说，卓者木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辨贤愚，卓在目，不拿忠言，卓在听，不读诗书，卓在口。

0: 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上海人民抗日战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处于华中抗日战场的统一体中，同日本侵略者处在统一体的对立面。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

人民抗战坚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人民也对新四军进行积极大力的支持。那在上海，很多地下工作者也默默做着抗日斗争。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我地下工作者为我党传递秘密情报的惊险故事。今天红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表现我党地下斗争的生活影片，影片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于普通平常的家庭生活之中，着力塑造李霞这一乐观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形象，影响了一代代观众的成长。1958年，在已经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的建议下，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永不消逝的电波》，由王平导演，以李克农的战友李白为主要原型。

的电波七个大字。这一写意性的镜头构思既独到新颖，又和影片的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不已。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里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那时的上海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勾结日寇搞卖国活动的秘密接头点，所以上海也是

0: 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1: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0: 不是，当然不是。
1: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0: 这个才是。
2: 兰芬从包里拿出了传单，交给李夏。

0: 弟弟，开心的家伙，开心的家伙，中国人。一句句，想不想？你想不想？
1: 我说。
2: 这时，姚伟叛变当了汉奸。
3: 走吧，跟我来。
2: 姚伟叛变当了汉奸之后，向日本鬼子泄露了。

0: 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优势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呀。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那，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啊，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

0: 立即开始发报，妻子荷兰芬发现了敌人的行动。
1: 有问题，
2: 继续发。
1: 我来发吧。
2: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1: 我？
2: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1: 我不能走。
2: 这是命令。
0: 李霞让妻子带着儿子转移，自己则坚守岗位。李霞发电报的时候，姚伟还是找到了他，而这时电报内容已经传到了延安。
3: 第一份报收完了，
4: 快移出来。
3: 去了。

夏天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季节，春暖花开之际，热烈的情感在酝酿，大自然又会经历崭新的成长周期。最热烈的故事发

下面这首歌依然关于夏天，是来自陈静飞的《夏宫》。他的声音啊，就好像一场仲夏夜的梦，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这种表现力也是让人印象深刻。曲子刻画了两种场景，一种是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已轻松。

0: 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通过技术，通过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守

0: 这些数据拼凑起来，然后再通过模型来模拟，才能知道一些宏观尺度上的一些概念。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咱们借助这个科技，比如说空天技术啊，还有 AI 啊，这个宏大的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会转化为比较及时的数据，而且会转化为就是可视化特别强。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明显的就是可视化很强，我们能看到一些画面，就说大规模的以前不可想象的画面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终端上，我们的电脑、手机上都能看到。比如说你看有一些卫星哈，它12天它就能给地球做一份体检，这在以前想都是不敢想的，因为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尺度上，它波长不同，它能看的东西不一样，跟透视眼似的哈，距离和这个精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它可以比如说穿透纸。

0: 这些水域，所以呢，它可以很快，比如12天，它就可以把地球的陆地域啊，它都可以给你给出一个数据来，就是很快就能给出来。
1: 你看我们人体检哈，大家说一年检一次就住啊，或者说是维护这些公园绿地呀、啊，可能是园林部门的事情哈。就感受到我们家门口可能多了一个像刚才朱老师说到的口袋公园，我可以享受一下夏日的清凉，甚至可以感受一下这些小动物啊，在这个里面的这种小小的生态环境啊、这样的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是普通人可能在这么多年，尤其这几年啊，感受比较深的一点。那有的朋友也会说。

0: 对，还有听友提到这个僧一行啊，制定了太眼历哈，
1: 大眼历
0: 啊，大啊，大眼历，
1: 对
0: 啊，他这位听友写错了哈，大眼历啊，精确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那么实测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
1: 是的，
0: 这个大眼历它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点，是吧？
1: 对，它实际上是考虑到了日月运行的不均匀性，

0: 汉武帝时候到那个中华民国之前，我们大概颁布了将近100部历法。那么这些历法大的方面没有太多的不同，就是刚才提到他在追寻这个日月运行的不规律等等这些小的参数上有些进步，那么大眼力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样的。
1: 对，那僧一行啊，因为他生活在唐代哈，距今1300多年，他是怎么能够测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的呀？
0: 当然他是要靠观察这个太阳的投影。我刚才说啊，咱们这个

0: 三角学就很容易得到啊，它这个我们说一千里啊，这个影长会差几寸啊，来到了唐代的僧一行这位先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实测，他认为历史上传说说
1: 是在北京呢。
0: 对，这个呢主要从技术的角度考虑，是因为啊我们说这个时间的发布啊是用无线电信号啊向这个我们说这个所在的政区内啊各个机构在发布时间信号，这是一个传统。
1: 嗯。

0: 这个时间传播呢，它要考虑到有收到的先后顺序。因此呢，当初呢，就挑选了位于我们国家版图最中心的这个位置。那么西安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1: 哦，
0: 哎，从西安这个地方向外发布信号呢，基本上到达我国南疆、北疆啊。东西南北这个时间基本上是
1: 差不多的啊，所以说当年啊，这个帝王把西安作为首都啊，正好是。

0: 我发现其实一点都不减。所以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写的这本书？您跟大家简单说说。嗯、
1: 啊、好的，那个主要我这个现在写完了，我回头考虑起来啊，大概是三个出发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天文历法呀，看似啊是很深奥的，那么怎么用简单这个明白。

0: 回事，
1: 对，
0: 日用不知，变成
1: 我们天天都在用，天天都能看到，
0: 哎，具体去问呢又不太明白，
1: 对，
0: 是吧？这叫日用而不知。我希望大家从这个状态变成什么呢？变成知其然，或者是知其所以然这个状态啊。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穷屋 WiFi 都能覆盖，

0: 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从 AI 创业社区到乡村创客空间，从创业陪跑到数字化服务，浙江正通过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马新宇的报道。
1: 一大早，杭州余杭良渚树栖湾产业社区里已经热闹起来，有人坐在咖啡吧

0: 集着大量数字村民、独立开发者、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借着 AI 浪潮把艺人创业变成现实。开源至今，良渚数七湾已对接700多位超级个体，筛选出80多组 AI 加创业项目，并提供免费办公空间、算力补贴、创业陪跑等支持。创业者庄庄说，
1: 很多政策都很感兴趣，那其中包括有免费的办公场地、算力补贴，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产融政策，会吸引我们社区本身的一些超级创作者或者说超级个体加入到我们良渚数七湾的生态中。
0: 在杭州萧山新模社区，

0: 再加上图林小镇的算力资源，让小团队也能快速起步。企业负责人吴宗凯说，如今 AI 工具正在重新定义创业效率。
1: 我们现在这个小团队的核心逻辑也是希望能够每一个人使用到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那么完成更好的更多的一些工作，那么就是也可以更好

0: 小宝的新创氛围非常好啊，政府呢支持率的也很高，我们所有人都是年轻人，思想呢能够发生非常多的碰撞，我觉得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些想法。
1: 而在丽水青田方山乡，乡村创业的门槛被降得更低，当地推出一元空间创业扶持计划，把闲置农房公共空间改造成文创工作室、非遗体验空间，创业者首年租金只需一元。植物染色非遗创业者吴海芳是首批入驻主理人之一，如今他把植物蓝染、扎染等

0: 完成创业基地入驻，如今正忙着帮助当地魔术企业拓展海外贸易。他说，数字化服务让创业少走了不少弯路。
1: 我们在这里办青叶归巢平台，能精准查到9个创业基地，然后里面有这些政策福利，比如租金减免、贷款贴息这些政策，还有一些实时岗位的更新，让我们创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0: 目前，浙江已上线运行这里好创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在这里办和浙江政务服务网开始

0: 更高效。
1: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 13.6%， 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水利 REITs、跨海大桥 REITs、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0: 产基地工作人员说，
1: 会有一些小的杂质，微米级的杂质，人的肉眼是完全分辨不了的，但是我们的机器，我们的 AI 检测仪，它是能够分辨出来。
0: 企业硬核实力背后是小镇的软服务。去年年底，浙江雅鹿生物科技接到一笔200,000只护手霜的订单，客户要求1月中旬交付，留给企业的审批加生产周期只有短短20天，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启动快速办理流程。吴兴区市场监管局代西所副所长赵祖亮说，

0: 附近的耀达酒店大堂里，正在布置高考服务站，免费文具包、茶饮、金榜题名水、小饼干、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食品药品一应俱全。酒店销售总监邵海云说，这几天预订高考房的家长明显增多，酒店特意将房价比正价下调了约40%，还推出提前入住和延迟退房服务。
1: 我们可以延迟到当天的这个下午的4点钟，那么就是让家长和考生有一个舒适的午休，有这样提供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
2: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思政第一课《国脉丹青时代新章》昨天在中国历代绘画大

0: 新迎战舟山队，同时温州队也在主场对阵湖州队。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1: 红芳你好。
0: 今天晚上宁波和温州这两个赛场各自有哪些特别的策划来为这场淘汰赛加码呢？
1: 好的，那么今晚的两地主场确实都是下足了功夫，可以说是各显神通。先说宁波赛场，为了烘托淘汰赛决战突围的氛围呢，开场有专属的灯光激光秀。那赛前暖场的是国风舞蹈《水韵湘南》，展现浙东山水的灵秀。中场呢还有主题互动节目《大海故乡》，体现宁波与舟山的兄弟情谊。那么开球大厅方面呢，宁波是邀请了象山县。

0: 外卖封签、标明无堂食外卖等措施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在杭州彩云路105号的大运河品质外卖聚集区，记者看见20多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入口处设有阳光厨房显示屏和统一的不锈钢取餐口。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向外卖经营户们送上了统一定

0: 游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1: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号相关部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昨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

0: 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

0: 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

0: 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

0: 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

0: 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直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

0: 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

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

0: 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

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5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

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啊，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啊、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

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啊，欧洲这些国家军事

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二月底到三月份进行的冲突论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四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

他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他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儿。

0: 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

0: 一比一。接下来进行第三个环节，整鱼脱骨。在传统文化中，鱼象征着年年有余，传统徽菜讲究用完整的鱼身来呈现美好祝福，然而过去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今天这个环节要求厨师现场进行整鱼脱骨，最后注水不漏才算合格。老手艺遇上新玩法，用时最短的获胜。
1: 开始。
0: 传统手法处理鲜鱼靠的是刀工细腻，稳扎稳打，可是技艺牛队的选手拿了一双筷子，这是什么操作？原来他要施展筷子脱骨术。筷子突然断了，没关系，再次尝试。很快，鱼骨和内脏顺利取了出来，下面请接受考验吧。
1: 鱼身微破啊，即使鱼也弱啊，好，完成。
2: 机器牛队用时3分57秒。
1: 灰骆驼比赛计时开始。
0: 灰骆驼队的。

是啊，那一个非常著名的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浮屠其实就是古代我们中国人对印度的这个 Buddha 啊，这个佛的一个翻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其实翻译的是他。同样，这个乌衣山里，那大家我们肯定很多对历史稍微有点兴趣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古代的历史人物叫亚历山大大帝，是吧？那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亚历山大。

较名讳的习惯，比如说你的家里的家长啊什么，他的名字你是尽量要避免的，对吧？日常生活中你不太会提这个尊长的名字。他这个跟欧洲人是很不一样的，欧洲人就是我越尊敬他，我就越要把他这个名字要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是我们中国和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东征的过程中间呢，他到一个地方，

亚历山大里亚，这个亚历山大里亚。那最有名的呢是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他在东征的过程中间，他造了几十个亚历山大，那其中有两个呢，其实已经是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了。那到了阿富汗境内，其实已经在中国的边上了，所以汉朝人其实是听说过这些城市的。那汉朝人对他的这个亚历山大里亚的翻译是什么呢？汉朝人把它翻译成乌以山离，就是乌以山离四个字，汉朝的读音

那还有可能跟现代的还稍微近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人遭遇了一劫，对吧？遭遇了劫难，这个劫其实是一个外来语，但是从佛教引进中国以后才来的一个概念。那它的原来的这个词的劫是叫那个gap， 然后gap，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佛塔也是一个外来语，它本来的在印度的是叫 tuba。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

分的外语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说话有声调，是吧？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那今天大家知道我们说话是声调，是因为小时候老师教拼音会跟你教四声，是吧？大多数人应该是这样子知道我们有声调的吧，对吧？有没有人是自己在还没上学的时候就想，哎，好像我们说话有声调？没有啊，对吧？大部分

0: 朝时期倒反倒没有太多的这种概念，因为南北朝时期是南北分治的，但是隋朝统一以后呢，因为经历了这个南北朝大概可能两三百年的分治，就是当时的南方和北方说话已经开始有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观察。
1: 由郑子宁主讲的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这一次主要谈到了中国话的

后天啊，也就是我们周末期间呢，浙江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转晴，所以是比较适合出游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如果是有在省内这种短途的小型的旅游的话，已经可以安排起来了。森林啊，它底下它的那些很多的树木，它们底下的根其实在泥土底下是交汇在一起的，但是在表面上好像它们一棵一棵的大树都是互不相干的，但实际上它们底下的这个根系啊，都是像一张网一样串联起来。

的毫无关系的人居然官宣了，哎呀，这个确实是，又是喜事儿也累人呐，一下子两个那边两个朋友那边都需要点赞啊，都需要好评，也有可能啊，我这里想要很好奇一点，就是是不是两个人那边都需要包红包啊？还有一位网友说，谁懂？我刷朋友圈。

长啊，哎呀，这真的缘分妙不可言。而且就是我当时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是我弟弟跟我讲说他认识了一个哥哥，然后这个哥哥知道了很多很多什么事情。我想，哎，你这个哥哥知道的事情怎么跟我知道的我们读书时候的八卦很像呀？然后一追问才知道，哦，原来是认识的人。

们又相见了。那这里呢，也有网友说，我在抖音认识的网友居然和我在一个学校，真的是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啊。这里啊，有人就问了，说，哎，一起来做一道关系推理题吧。已知你的初中，你和初中班主任啊师出同门，那么你该叫你的初中。

到过啊，就是我小学认识的一个女同学，是我初中的女同学的高中女同学，她们两个还是同一个班，还是闺蜜。然后我之前也是看到他们的朋友圈，突然发现的。哎呀，当时我觉得脑子可乱了，哎，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可以说主打一个换乘同学啊。

就一直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原来是有亲缘关系的，直到有一次家里办喜事的时候啊，然后坐在一个那个家族聚餐上一起吃饭啊，在隔壁桌才发现原来他们居然是我这个同学的姑姑啊，是他那个发小的阿姨，哎，这个关系。

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两个人确实是不认识哎。那这里啊，想想就可以说了啊，这么巧的话，我觉得必须是要介绍两个是孤身一人。那某些看似巧合的遇见呢，都是缘分在悄悄的铺路。人海辽阔啊，能相逢就已是万幸了。所以啊，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次遇见，感恩每一次遇见。那大家有什么奇妙的缘分的小故事呢？可以跟小小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风到校园的课间广播，从村口的小卖部到老街的斑驳砖墙啊，那这些场景不分南北，不分年龄，是刻在人们 DNA 里的童年印记了。在算法推荐的加持下，这种怀旧变成了

区不约而同地感慨，我家楼下也是这样时，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油然而生了。那这种电子乡愁啊，让年轻人在虚拟空间中重新找到了彼此连接的纽带，也锚定了独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认同。那这个中式梦河啊，它不仅是一次审美回归，同时也彰显着本土文化的认同啊。

脱颖而出的，代表着一种返璞归真的一个审美趋势啊。它摒弃了华丽的修饰，回归生活的本真，用最朴素的场景呢，最纯粹的情感去打动人心。那这种不刻意、不做作的一个美学风格啊，也是契合了当代人对简单生活、真诚情感的一个向往，也彰显了大众对本土文化、时代记忆的一个认同与珍视。

条条情怀变现的产业链是已然成型的。线上线下联动呢，让孟和从屏幕滤镜走进了年轻人的真实生活。情怀有价，中式孟和带火的一个风口是二手市场的电子古董。那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啊，2025年的1月至3月呢，中式孟和的单品销量环比上涨70%，其中95后买家占比80%。CCD 相机的热度最高啊，其中小霸王游戏机。

和拍照场景。文创市场呢也是非常热闹啊，像搪瓷缸样式的马克杯，还有台式电脑微缩模型，一家工作室怀旧文创啊，月销上千份，怀旧正在变成可持续的好生意。那不止怀旧啊，中式梦盒其实代表着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重章，它不是还原历史，而是以现代业态重塑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让年轻人重新发现了日常的价值。

0: 优质的女生却都存在这儿，没有人和他们在一起交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一个太优质的女生了呢？
1: 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对对，确实我也是认识很多优质的女生哈，就是单身的。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问题，

0: 来说挺优秀的，有一份好工作，事业也成功，长得也好看，也可能在两性相处当中依然很强势。
1: 对。
0: 这样的话男生就会觉得你再优秀，但是你可能做女朋友感觉不太舒服，是吧？感觉你好像很自我，那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类的女孩子。
1: 对。
0: 有一些呢女生呢可能是这个长相很甜美，天真可爱，家境富裕。

0: 断的要被人宠着，这个男生也可能会觉得啊，你不是我心中的优质女了，
1: 是
0: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个挺复杂的问题哈。
1: 而且男性择偶的话，他可能不会太去要求女生的综合实力，
0: 嗯，
1: 就是要求对学历啊，你能挣钱的能力这些，可能要求没那么高，
0: 嗯，
1: 他更看重性格，
0: 嗯，
1: 看重这个，或者有的觉得能不能做好饭啊这些，所以这和就是咱们女生认为的。

0: 题，你认为哎呀特别好，条件特别好的一个女生，
1: 嗯，
0: 但是到对方眼里，对方可能一相处，可能会觉得哎呦没觉得她好啊，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至于女孩子说我要不要做一个优秀的女生呢？如果你要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越优秀越好。
1: 嗯、
0: 我们越优秀，你的生存能力会更强，而且你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但你要从这个情感的市场上来说，

0: 不是一个排他问题，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很优秀，
1: 嗯，
0: 这是从个人价值来说。但如果你想在婚恋市场上更畅销，你可以就是需要在性格上啊，在生活料理方面啊、爱好方面、其他方面也要多花一些精力，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包括你那个和男生相处的一些。比如说男生和男生相处的时候，你要了解男生的一些心理状态。
0: 对，
1: 你要。

0: 即使社会进步到今天哈、
1: 对，
0: 那么女性的个性和男性的个性其实大家都会有所不同，在婚恋市场上还是能够彰显出这个性别的不同，可能这些特点会更重要一些。
1: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

的要求和需求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提这样的要求都是不懂事儿的。一开始呢，晚上他还是回来的，那么现在他经常连晚上都不回来了，出差都不告诉我。突然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啊，我现在在成都，我现在在深圳，我现在在杭州，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不给我报备的时候了。那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没有时间，脑子里没有想这个问题。

0: 丈夫沟通。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能沟通到什么程度哈，这个要取决于你丈夫对这个家庭他的觉悟是什么。
1: 嗯，
0: 有些丈夫他的想法就是你别管我，我就是要好好工作几年，我的精力有限，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在家庭上。
1: 嗯
0: 嗯，有些男人他确实就是这样想的。尽管我们会说这种男人，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有孩子呢？为什么要有家庭呢？既然结了婚，你就应该为家庭付出一部分责任，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这仅仅是我们的想法，有些当事人的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1: 对，他觉得他某个阶段就应该办成什么事儿，
0: 对，
1: 这个阶段我就应该结婚，我就结了，
0: 嗯，
1: 该生孩子我就生了，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拼事业。
0: 嗯，对，
1: 可能是这样设想的。
0: 对，而且他会界定为他给家庭的责任感就是我并没有出轨，
1: 嗯，
0: 我也给家里挣钱，我所有的钱其实挣好的钱，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事业辉煌了，另外

部去吹牛，骗人钱，最后被人找上门来。有的时候人家是要打他，有的时候人家是要告他，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我爸爸去摆平。我爸挣的钱全部都给他家里了，以前给爷爷奶奶，现在给两个叔叔，花钱还债，帮他们摆平事情。而对我妈妈没有丝毫

0: 能不能更多的去体谅一下你妈妈。
1: 对，
0: 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你妈妈，但是你妈妈其实在我们节目中大家也听到，嗯，董英老师也说过，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探讨过，有些人啊他心甘情愿怎么过的。
1: 对，
0: 你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你妈妈可能把好吃的让给你、你弟弟、你爸爸，
1: 他高兴，
0: 他觉得那是他的本分。
1: 对，
0: 嗯，或者说他会觉得那是他的付出。
1: 嗯，
0: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去改变挺难改变的。

邀请我母亲去住的。我呢要么呢带我母亲去医院，要么呢就经常到我表姐那儿去看我母亲和表姐。这个我觉得也都是人之常情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也告诉我老公了。那么那些日子呢，有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及时的给他回家做饭。我也跟他说了，让他或者点一些外卖。他多一半时间其实是在公司里面吃的。偶尔他要在家里边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在家里边吃饭。另外呢就是家里边的一些家务我能做的就做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家务就堆积在那儿没有做。或者有一些临时的事情，我就会跟他说让他顺手帮我做一下。

0: 一些比较重的、比较脏的、比较累的活，是不是可以外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也让他意识到这个，比如说他出一部分钱，有人能够帮他做这样一些事情，让他认为那就是活，那不是说这个谁都不做就能够轻松的。
1: 对，
0: 嗯。我们再看下面一位女士，是说我在考虑离婚中，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第一胎呢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呢5岁多了。

0: 他也就喜欢了呢？
1: 嗯，
0: 是吧？就得给点机会。
1: 这确实是挺伤心的一件事情啊，自己生孩子又不是完全自己的事情，两个人的孩子，然后丈夫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很难受的。
0: 对，
1: 嗯，但是这个还没有到真的要到离婚的地步吗？好像我们听上去还没有到那个、
0: 嗯、
1: 完全到那个最后哈。
0: 对，
1: 嗯，
0: 可能就是太失望了，一下就让这个女士太失望了。
1: 我觉得是让这个女士太失望了。嗯，

0: 但是这个后来经过我妈的提醒，我才知道我妈啊其实以前还是个护士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爸去生病住院的时候认识了我妈，然后我妈上了班，我妈和我爸结婚以后，我爸就再也不让我妈上班了，在家里边管我妈管得特别特别的严。倒是没有别的，就是我觉得我妈每天在我爸那儿吧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每天都很害怕。我爸一吼他，我妈呢就开始害怕。我妈要到哪里去，自己都会觉得挺担心的，先向我爸去汇报。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我觉得我们家庭挺奇怪的。我不想让我们家庭是这个样子，因为每次看到我妈小

0: 处当中，你在和亲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该如何？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一个19岁的孩子，你开始思考了，就是你开始观察并且思考。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父母相处的模式也会给你带来什么。你让父母去改变这个模式，可能性都不是很大。
1: 对，
0: 嗯，他们相处了一辈子了，可能你妈一直是那种愿意被控制，因为你妈愿意被控制，你爸才控制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他们早吵起来了。
1: 这都是相互的。

0: 理由嫁给你。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啊，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其他的。比如说之前你相信他是爱你的，
1: 嗯，
0: 之前你相信他是很乐意嫁给你的，他嫁给你是幸福的，嗯，但是此刻出现了这样一个你的视角就变了，你就怀疑之前所有的一切了，
1: 嗯，是
0: 还是要和妻子沟通一下哈，嗯，沟通一下你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对，
0: 嗯，好，谢谢东英老师。

0: 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

0: 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孟志强表示，
1: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

0: 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

0: 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

0: 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

0: 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精英综合报道。
2: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
3: 陆和消费 rates、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ates、水利 rates、跨海大桥 rates、隧道 rate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

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浙江共有15位科技工作者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浙江大学何湘宁、绍兴科技馆陶思敏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星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王建安、浙江工业大学蔡元强等13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据了解，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设立，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创新、科学普及和服务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0: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 昨天，超大型集装箱船鹿特丹快航轮缓缓靠泊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在舟山海关监管下，计划在港完成超10,000标箱卸载作业。该船最大装箱量约2.4万标箱，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集装船箱之一。宁波舟山港是通江达海的重要节点，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凭借优越的通航条件，持续吸引全球最大船舶集聚。数据显示，1至4月，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

0: 妆品消费市场，其中国货品牌销售额占比接近六成，首次整体超越国际大牌。在湖州市吴兴区就有一个美妆小镇，从昔日破旧矿区成长为全国三大美妆产业集聚区之一。小镇的蝶变从何而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五一假期，吴兴区黛溪镇的国际美妆时尚博览中心人流如织，在化妆品主题展馆里，不少游客发现自己日常使用的

体告别传统矿业，踏上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之路。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戴西镇结合自身优势，做出一个看似跨界实则精准的选择，主攻美妆产业。小镇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常年优良，境内老虎潭水库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这份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庭

0: 二十万支护手霜的订单，客户要求一月中旬交付，留给企业的审批加生产周期只有短短20天。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启动快速办理流程。吴兴区市场监管局黛西所副所长赵祖亮说，
1: 我们用了最快的速度，他们大约是12:30左右递交，市局审核完4点钟不到。
0: 公司质量总监朱李青很惊讶也很感谢
2: 像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在我的整个从业生涯里面说实话是

0: 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
2: 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

贵文脉。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播撒生命种子，共赴生命之约。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暨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杭州举办，全国

0: 与此同时，公园现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入库招募。
1: 随着气温升高，原本适宜休闲的公园开始面临蚊虫滋生的困扰。最近，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岗公园的一批智能灭蚊设备因高效环保登上热搜，无需化学试剂，灭蚊效果可达 90% 以上。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在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岗公园

0: 杭州吞天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相比传统的药物喷洒和人工消杀，吞天蛙的灭蚊方式更高效，也更安全环保。
1: 它会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浓度，来引诱这个蚊虫。台设备上有特殊的这个光谱来吸引

0: 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1: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0: 本次吴越杯四分之一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两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2: 上午来这边。”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

0: 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来听报道。
2: 一到四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

0: 进行经济施压。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

建，借助道具开展有偿拍摄，挤占公共机位，游客正常取景时常常会受到干扰，此类行为已经涉嫌违规经营。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西湖开放式的管理模式，点位分散的特点，给全天候管控带来较大难度，加之个人拍照与商业拍摄界限模糊，取证认定很困难，柔性管理效果有限，简单禁令又容易误伤普通游客，使得违规商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